0: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美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关于约瑟做梦的故事，第四课。上一课我们说到约瑟怎么帮埃及法老王侍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因为他们两个人得罪了法老王，所以被囚禁在护卫长波提法腹内的 监牢里，也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派约瑟去伺候他们，他们在监里待了一段日子。有一天晚上，他们俩都做了梦，他们的梦各有不同的意思。第二天早上，约瑟过来见他们，神情沮丧，就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满脸愁容呢？” 他们就回答说：“我们都做了梦，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解梦。”约瑟说：“解梦的能力不是来自上帝吗？请你把梦告诉我。”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把他们的梦分享给约瑟。约瑟听了之后，就帮他们解梦。约瑟听了侍酒总管的梦，就解释说：“三天之后， 侍酒总管会恢复他原本的职位，继续在法老王旁边伺候他。那么膳食总管听了约瑟解梦解得那么好，就对约瑟说：“我也做了一个梦。”约瑟听完他的梦之后，就告诉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鸟要来吃你的肉。” 等到第三天，法老的生日，他摆了宴席，请了很多文武百官，把侍酒总管和膳食总管从监牢里面提出来，恢复了侍酒总管的职位，让他仍旧伺候法老王的饮酒。可是却猝死了膳食总管，正应验了约瑟的话。然而，法老的侍酒总管 把约瑟忘了。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1章，看约瑟怎么样被带到法老王的王宫里帮他解梦。这一篇故事是非常精彩的，希望你们能够欣赏上帝的作为。《创世纪》第41章第1节这么说：两年后，法老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 尼罗河边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卤味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与那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了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这时， 法老醒了过来。第5节之后，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个梦。他梦见一株麦子上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后来这株麦子上面又长了七个干瘪的穗子，它们被东风吹干了。第7节，七个干瘪的穗子吞食了七个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早上，法老心中不安，就派人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学之士，把梦告诉他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解梦。后来，侍酒总管对法老说：“我今天才想起我的罪过。我从前和膳食总管惹王生气，被王囚禁在 护卫长府内的老李。一天晚上，我俩都做了梦。当时有一个希伯来青年跟我们一起被囚在牢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把梦告诉他，他就分别为我们解梦。后来他为我们解的梦都应验了，我恢复了原职，膳食总管被挂在木头上处死了。第14节。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他们急忙释放约瑟。约瑟剃头刮脸，更换衣服，去见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个梦，没有人能为我解梦，我听说你能解梦。约瑟回答说，我自己不会解梦，但上帝却能给王圆满的解释。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我在埃及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丑陋的牛，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先前的七头肥母牛，可是他们吃了以后却仍然像以前那么丑陋。这时我就醒了。22节。后来我又梦见一株麦子，上面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接着又长出七个干瘪的穗子，这些干瘪的穗子吞了那七个饱满的穗子。我把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为我解梦。25节。约瑟对法老说，王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上帝已经接着梦把他将要做的事指示王了。七头肥美的母牛和七个饱满的穗子都代表七年，是同样的意思。七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七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也代表七年，是七年饥荒。正如我刚才说的，上帝已经把他将要做的事向王显明了。埃及全境很快会有七年大丰收，随后是七年饥荒肆虐全国，之前的丰收将被忘记，饥荒将非常严重，之前的丰收将荡然无存。王的梦出现了两次，表示上帝的心意已定，上帝必很快成就这事。王应该选一个精明的人，派他治理埃及。王也应该在各地委派官员，在七年丰收期内征收全国出产的五分之一，把在丰年收集的粮食储存在各城归王管理，这些粮食要留到七年饥荒食用，免得这一片土地被饥荒毁灭。现在我们来细说刚才我们所念的经节。法老王梦见的是什么呢？法老王第一个梦是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在梦里他看到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与那七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后来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了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这时法老就醒过来了。后来法老王又睡着了，那么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一株麦子上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后来这株麦子上面又长了七个干瘪的穗子， 他们被东风吹干了。奇怪的是，七个干瘪的穗子吞食了七个饱满的穗子。法老王就醒过来，他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可是法老王起来之后，他的心中不安，就派人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学之士，把梦告诉他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解梦。那么后来侍酒总管就对法老说，哦，我曾经在这个监牢里面是一位年轻的希伯来人，他是也是跟我囚在牢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然后我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他帮我解了梦，后来这个梦真的实验了，我恢复我的原职，膳食总管被挂在木头上处死了。于是法老王就派人去招约瑟，叫人把他快点释放出来，帮他解梦。然后约瑟接着上帝的恩膏跟能力，就帮法老解梦，说法老王的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他说七头肥美的母牛和七个饱满的穗子都是代表七年的意思，然后七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七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也代表七年的意思，也是七年饥荒的意思。那么首先呢，埃及会有七年大丰收，因为梦的开头是七头肥美的母牛和七个饱满的穗子，就是代表七年的大丰收。然后那七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七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也就是代表了七年的饥荒。然后约瑟就做一个建议，就是劝法老王赶快派一个官员在这七年丰收期内征收全国出产的五分之一，把在丰年收集的粮食储存在各城归王管理，这些粮食要留到七年饥荒食用，免得这片土地被饥荒毁灭。所以约瑟的行政办法和智慧乃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现在来看法老王的反应，第37节，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都赞同约瑟的建议。法老对臣仆说，我们哪里找到像这样有上帝的灵同在的人呢？法老对约瑟说，上帝既然把梦的意思指示给你，可见没人有你这样的见识和智慧，我要派你管理我家，我的人民都要遵从你的命令，只有我权力比你大。法老又说，我现在派你治理埃及全国。于是法老摘下手上用来盖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袍，把金链戴在他颈上，让他坐在自己的第二辆御车上，并有人在御车前高呼跪下。这样法老派约瑟治理整个埃及。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但没有你的命令，埃及的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事。法老赐给约瑟一个名字，叫做撒法拿特阿内亚，又把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赐给他为妻。约瑟巡视了整个埃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现在做一个。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3: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